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过，
1: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1: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哎，啊，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1: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1: 就是、哦、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1: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1: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1: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1: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1: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1: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1: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1: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1: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1: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1: 那甚至这个哈、哦，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1: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1: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1: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1: 然后后来就，
0: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1: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1: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欸、哎、欸，打很贵呢。
1: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你一直打、啊
1: 嗯，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1: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1: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1: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1: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嗯欸、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
0: 嗯，
1: 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了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1: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
1: 嗯、
0: 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哦、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
1: 哎、
0: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哦、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哦、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欸，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三十位而已，
0: 等一下，
1: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1: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妈妈撒娇了呢？母亲节到了，记得要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哦。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
3: 很喜欢，
2: 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3: 远远的，
2: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嗯。
2: 另外呢，我在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个小时达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那这综合嘛、嗯，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嗯，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嗯哼，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哎，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啊，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啊，1个月以上
2: 了，是是是，
3: 哦才会到嘛。
2: 嗯，
3: 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
2: 嗯，
3: 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 对, 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吹手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吹手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吹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
2: 啊、
3: 因为它没有吹到
2: 哦，
3: 变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哎，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對，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啊、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
2: 嗯、
3: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两瓣，
2: 嗯，
3: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两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 等级、
2: 嗯、
3: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3: 哦、榴莲面包、
2: 哦、
3: 榴莲冰淇淋、
2: 啊、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
3: 对
2: 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最大的3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最新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一样的。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那种奇奇奇的感觉，
3: 对，
2: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2: 啊、
3: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
3: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对，
2: 没有
3: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嗯、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呢、欸。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3: 是
2: 啊、哦。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就是、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的
3: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3: 是
2: 1980运费，
3: 运费由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了。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方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及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10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2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4: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5: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1: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6: 记得按赞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为了寻找快乐而伤透脑筋。你总笑我是饶舌歌手，总说得好听，要我别像那个谁做什么不安好心，跟我的外形完全抵触，想背着你像载着你飞到马里布，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好热哦，飞饼电扇借我吹一下啦哦。
3: 哎、欸，爱丽丝、你还好吧？今天没有很热哎、而且公司里面都有开冷气啊。
2: 哦，就不知道啊。我最近有时候觉得说，哦，那一阵一阵很热，哎、而且突然就变得很会流汗呢。哦天哪，我才几岁啊？该不会已经更年期了吧、
3: 欸？可是更年期是正常老化的过程，而且通常40至60岁的女性可能就会要有更年期的症状，平均会持续15到20年哦。啊、你的年纪。其实也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所以也很正常吧。
2: 哎，虽然说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啦。
3: 所以啊，我还是要讲一下，多多运动啊，可以减缓骨质疏松以及更年期的不适症状。流流汗还可以消除忧郁的心情哦。每周3到5次，每次20分钟就可以啦。
2: 哎，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
3: 哎呦，不难啦。像这个礼拜，我们就一起来打羽毛球啊。我们那边还缺对打的人手哎、
2: 欸、哎、欸，好啦好啦，那我就先去买一双好走好跑的球鞋咯。
4: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要欢迎到的是庄雅玲医师，欢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4: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更年期呢是女性必经的自然老化的过程哦。其实不只是女性啊，男性朋友也是一样。那在日常照护当中要怎么样来缓解不舒服的状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叫做更年期，以及更年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发生吗？
5: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大概从45岁左右，就是卵巢功能会开始下降，
4: 是。
5: 所以根据这个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以后，荷尔蒙就会分泌，就会产生波动，这个波动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4: 是。
5: 比如说有些人就会有月经不准。可能本来很规律的28天到30天，
4: 对，
5: 它可能会缩短成21天，啊，也有的会延长成40天以上，甚至2-3个月才来一次。然后另外可能开始会有一些，比如说燥热啊、盗汗啊，
4: 对，
5: 情绪不稳定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产生。然后睡眠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这个时候就会跑到妇产科来，然后讲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更年期？
4: 对，
5: 啊，事实上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些荷尔蒙的波动，卵巢功能下降造成荷尔蒙的波动所产生的这些症状。
4: 是，那除了找专业医师的协助之外啊，我想我们的更年期女性呢，平常有没有一些日常照护的重点，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有可能疏解一点点吗？
5: 有，其实像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说，很多提早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大部分是，其实这个年纪的女性也比较容易会有压力的问题，所以就会要想办法，增加运动量，比如说运动其实是我们最鼓励的，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了以后，它也可以增加卵巢的功能，然后另外从饮食方面就也是要避免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酒精类的啊，咖啡因的食物要减少，然后就吃健康的食物，就过健康的生活。
4: 是，所以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几乎呢，跟每一个科别的医师访问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都有提到运动这件事。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平常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运动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非常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5: 好，谢谢。
4: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哎，某哎，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8: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7: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8: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7: 0800-800-818，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妈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尽力照亮我们每一个梦想。今年母亲节，别忘了帮他们捶捶背。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盈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100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HO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HO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盈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100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6: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今天呢，我们请到联合报呢丁若兰哦，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呢《足浴》这一出呢，哇，真的实在是很夯的陆剧哦。那大家呢，对于这一个张凌赫所主演的这一个侯爷啊，武安侯呢，应该是印象相当的深刻。但是你知道吗？他不仅会演戏，不仅长得帅。最主要他很会念书。我们今天请了毛毛跟大家来谈几位呢，在陆剧里边哦，他们是属于学霸级的演员。毛毛你好，
1: 伟明哥好，大家好。
0: 好，我们之前是谈过韩剧的。
1: 对，韩剧的部分，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好几次，就是韩剧其实有很多学霸，不管男生女生，比如说像什么宋仲基啊、车银优啊、车胜元啊，这三个都是成均馆大学，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啊。像玄彬啊、玉泽演啊、李相伦啊，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0: 是，
1: 但是自从伟明哥推荐我《足浴》这部剧之后，他告诉我这个张凌赫这大陆也是学霸，所以呢，我们就想要来谈一谈，就是大陆学霸级的男生，那当然也是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很多，但是就想推荐几位让大家知道。
0: 对，而且他们有很多是专业，
1: 对，
0: 专业戏剧学院出来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谈。我们谈的有一些，哎呦，明明是理工男，竟然还跨入这个戏剧圈。
1: 我觉得理工男哦，跨戏剧圈又还很会演戏，
0: 对，
1: 很难得。
0: 是啊，好，张凌赫来。
1: 好，张凌赫呢？啊，大家知道张凌赫身高有多高吗？
0: 190，
1: 对，1.9米啊，这是标准的模特儿身材啊。而且他的学历是南京师范大学，
0: 反而没去教书。
1: 对，我想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考。
0: 对，
1: 他这个南京师范大学呢，主修的是电气工程，所以他在学生时期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他不仅念的是名校，成绩好，还拿下江苏物理竞赛二等奖。
0: 哇，很厉害！
1: 我讲全江苏多少人
0: 啊？对啊，
1: 那个可以拿到这个奖，我真是觉得很了不起耶！你不要讲说拿奖，我觉得排名前100都很厉害耶。
0: 是是是，而且最主要是长得很帅，
1: 哎呀，
0: 俊美。
1: 如果看《足浴》就知道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一看《足浴》我就哇，就觉得
0: 着迷了。
1: 那再来的话，这几个学霸男生有一个是资深学霸了，就是张新成。
0: 张新成，大家应该呢对他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出那个《以家人之名》哇，
1: 对，里面那个贺子秋，
0: 对对，
1: 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0: 嗯，
1: 好，那中央戏剧学院简称中戏，对，大陆有三大艺校：中戏、上戏、北电。都各有人才，北电叫做北京电影学院，
0: 是，
1: 中戏叫做中央戏剧学院，上戏叫上海戏剧学院，
0: 是。
1: 那张新成呢，就是中戏毕业的，可是他当年他考上了四所艺校的第一名哦，就是北电、上戏、中戏之外，还有解放军艺术学院，四所都是第一名，
0: 哇，
1: 同时录取，这是四大顶尖艺校，所以网友就给他封了一个封号，叫做考神。
0: 考神
1: 就是很会考试，而且我觉得张新成他就是那个脸看起来就是很聪明，
0: 是是是，
1: 他在戏里面也常常演天才，
0: 嗯，
1: 然后但是戏外还真的就是超级学霸。
0: 是张新成特质，我觉得跟张凌赫有一点相似，都是感觉就是比较斯文、比较瘦那一种型的。他不是那一种，因为大陆有一些这个男明星是属于比较魁梧的
1: 哦，他不是肌肉型的，
0: 对，不是肌肉型，只是说张凌赫比较高，而且呢，张凌赫你知道吗？他曾经胖到100公斤，
1: 那也是很有毅力把减下来耶。
0: 对啊，因为
1: 你看聪明的男生
0: 就是很严格的自我要求，
1: 就是会自律，
0: 会自律，对对对，所以你看人家瘦下来，真的现在差很多。
1: 好，再来哈。介绍这个男生，我其实是看了一部戏剧之后我才开始对他有印象，就是《玫瑰的故事》里面方协文，就是后来跟女主角结婚的那一位，
0: 是
1: 林更新。其实他的成名作是《步步惊心》，
0: 对，
1: 里面的十四阿哥
0: 爆红。
1: 林更新他除了是上戏毕业的，他还是上戏的博士，他从上戏毕业一路念到硕士博士，他都好低调。然后呢，前几年有网友在那个网页看到博士录取生怎么会有他，这是同名同姓还是不同人啊？结果证实之后就是林更新本人
0: 哦。
1: 所以你看他真的好会念书哦，
0: 是
1: 艺校可以念到博士，我的天哪。
0: 像黄磊，因为很多人为什么称呼他老师，黄磊听说也是博士班，
1: 哎呀，
0: 他有在教书，不容易耶，
1: 非常不考进去都不容易，你要在这里 面教书，那更不容易啊。
0: 对对 对, 对，
1: 我真的觉得林更新很不简单，
0: 很不简单，不简单。
1: 对对对，
0: 好，这一个步步惊心的十四阿哥哈。
1: 对，
0: 好，
1: 好，
0: 再来
1: 哈，再来我们介绍一个很有趣的，叫常华森。
0: 嗯，这个名字我听过。
1: 那常华森，大家对他的印象，我们帮他大家想一下，他演过哪些剧呢？伟明哥，
0: 《暗河传》
1: 啊，里面的苏昌河。
0: 对。还有白月繁星，
1: 对，里面的莫离，他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也是一个理工学霸。
0: 哦，他是理工男。
1: 这个、对，理工男完全不输张凌赫。
0: 是，
1: 而且他因为理科很好哦，他在自己直播当中哦，有粉丝就是故意要挑战他，就丢了数学题给他，他就当场帮粉丝解题，你知道，就整个网就火了，
0: 好厉害，
1: 你知道，就表示说我这个不是假的，你知道，
0: 我
1: 你随便丢什么我都可以接，
0: 我是有料的。我是有料的，
1: 对对对，
0: 我是有实力的，
1: 是有没有趣。
0: 你看了、哦、有一些明星哦，他们会演戏，就是因为他们够聪明，领悟力很高。
1: 因为你要聪明才能诠释戏里的角色嘛。
0: 对 ，OK， 我们今天就举例几位，事实上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很多都是呢学霸级的这些演员哦，放眼这个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台湾也是有啊，
1: 有
0: 啊,
1: 啊，台湾应该有博士生的耶。
0: 对啊、嗯、你看张钧甯也是学霸 啊,
1: 啊，张钧甯也是书念得很好。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OK， 好，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这个学霸的娱乐报道，谢谢，
1: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大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2: 还记得上一次跟妈妈说我爱你是多久之前的事吗？别忘了跟妈妈说说贴心话，温暖妈妈的心吧。大家好，我是梁文英。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十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母亲节到了，不要忘了打通电话跟自己的阿布说声母亲节快乐哦！大家。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5: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奇亚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前往梦想的路上，有好音乐就不孤单。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等一个人咖啡里面的阿拓。布鲁斯啊。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哈。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

0: 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哈，
0: 嗯，
1: 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
1: 第14代哈、
0: 哦。哎、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内，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查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0: 是
1: 它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嘞，这个岳家哈，
0: 嘿，
1: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0: 嗨，
1: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0: 嘿，
1: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0: 嗯，
1: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0: 嗯，
1: 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嘿，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0: 哦，
1: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0: 对，
1: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
1: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0: 嗯、
1: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0: 嘿、
1: 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
0: 嘿，
1: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0: 嘿，
1: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0: 嗨，
1: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纪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九月十五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6: 对对 对, 对。
5: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6: 对。
5: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6: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5: 对。
6: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5: 嘿，
6: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5: 对，
6: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5: 嘿，
6: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5: 是，
6: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5: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5: 对，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5: 那
6: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5: 对，
6: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 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5: 是。
6: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5: 嗯。
6: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5: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6: 嗯，
5: 对
6: 对，
5: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哪里供了哈，
6: 对
5: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6: 对
5: 对，
6: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5: 还没挂掉，
6: 还活着，还活着，在台湾
5: ，
6: 而且住在台北住在台北，
5: 嗯，
6: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5: 嗯，
6: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5: 对，
6: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5: 嘿。
6: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5: 对，
6: 真的就是他家，
5: 嗯，
6: 就是岳氏同仁堂，
5: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6: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5: 对，
6: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5: 对，
6: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5: 对啊，
6: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5: 嗯，
6: 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5: 嗯，
6: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5: 嗯，
6: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5: 嗯，
6: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5: 嗯，
6: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5: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6: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5: 嘿，
6: 叫乌鸡白凤丸。
5: 对，
6: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5: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6: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5: 对，
6: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5: 嘿、hey, ，
6: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5: 东胶，
6: 哎那个
5: 东阿胶，
6: 东阿胶
5: 哈。嗯，
6: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5: 嗯，
6: 他要改变，
5: 又改变，求新求变，
6: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5: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啊。
2: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的。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今麦敏感，但今麦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1: 嘿，
2: 那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2: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对，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对
1: 对对，
2: 哦，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
2: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6: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7: 对，
6: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7: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6: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7: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6: 对，
7: 那就是龟板哈，
6: 嘿，
7: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6: 对，
7: 怎么洗你知道吗？
6: 嗯，
7: 他用盐酸下去洗。
6: 哎呦，
7: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6: 哎呦，
7: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6: 嘿，
7: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6: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点点讲，点西够点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7: 一斤啦，差不多啦，
6: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7: 12000到18000不等啊，
6: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7: 啊，差不多，
6: 对，
7: 差不多，
6: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7: 啊，对， 对，
6: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买，我还跟我玲姐吹，我唔敢玲，五高臭臭的啦，
7: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6: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7: 嗯，有腥味，对。
6: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7: 没有没有，
6: 对啊，
7: 对，
6: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7: 跟材料有关系，
6: 跟材料有关系，
7: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6: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7: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6: 对，
7: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6: 哎，
7: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6: 对。
7: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6: 哎。
7: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6: 对。
7: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6: 对。
7: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6: 嗯。
7: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6: 对。
7: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6: 嗯。
7: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6: 嗯，
7: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6: 对，
7: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6: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7: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6: 对，
7: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6: 是，
7: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6: 是
7: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6: 哎，好像是呢。
7: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7: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6: 对。
7: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这个招筋嘛，哈，
6: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7: 对，
6: 才会有转弯，
7: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6: 对，
7: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6: 对，
7: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6: 对，
7: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6: 嗯，
7: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6: 嗯，
7: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6: 对，
7: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6: 对，
7: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6: 嗯，
7: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6: 嗯，
7: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6: 哦，
7: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6: 嗯，
7: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6: 对。
7: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6: 对。
7: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6: 对。
7: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6: 哦。
7: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6: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7: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6: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7: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6: 嗯哼。
7: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6: 是，
7: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6: 是，
7: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6: 哦，
7: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6: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7: 对，
6: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7: 非常棒，
6: 非常棒，
7: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6: 对，
7: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6: 肌肉的，
7: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6: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7: 没有
6: 什么很迷，
7: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6: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7: 它西洋参，
6: 对对，
7: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6: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7: 对，
6: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7: 对
6: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7: 对
6: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7: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6: 对，
7: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6: 半斤多，
7: 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6: ，
7: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6: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7: 我
6: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7: 对，
6: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7: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6: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7: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6: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7: 30包。
6: 30包。
7: 一包是20ml 啦。
6: 对。
7: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它是零售价是8800。
6: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7: 本来是12800。
6: 对，特价下来是8800。
7: 对对。
6: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7: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6: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7: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6: 对，国际性的。
7: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6: 是，
7: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6: 对，
7: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6: 嘿、hey ，
7: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6: 折3000，
7: 今天就优待5800啦，
6: 5800，
7: 五千八，
6: 五千八，五千八，那我刚刚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7: 其实我告诉你哦，
6: 嘿，
7: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6: 嘿，
7: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6: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7: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6: 对，很夸张，
7: 哎呀，那么明显，
6: 很夸张，我真的
7: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6: 因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7: 不会喘，不会喘。
6: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7: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6: 广告交换
7: 了，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6: 对啊，让大家、
7: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6: 对，
7: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6: 对，
7: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6: 是。
7: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6: 好，
7: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6: 嘿，
7: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6: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7: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6: 3800，
7: 3800，对，
6: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7: 对，
6: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7: 三十位体验了哈，
6: 30位前30位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7: 哈，
6: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4: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了、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4: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哈，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好、
0: 那乐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三十个名额齁、
0: 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4: 那这三十个名额齁、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4: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4: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我说、
4: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那这样啦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何大家拢知呀？下面叫做乐氏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 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齁，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粤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齁。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齁。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 ,0800-550-123,0800-550-123。

0: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不管再忙碌，在母亲节这一天还是要陪妈妈吃顿饭，出去逛个街，帮妈妈买一些新衣服吧。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银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100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10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快乐的话，
6: 我们一起分享；
5: 难过的时候，
6: 我给你哭啦；
5: 悲伤的时候，
6: 我放歌给你听啦。
5: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6: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满意的。

0: 才满足。爱的好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妈妈撒娇了呢？母亲节到了，记得要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哦。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0: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台中市政府5月13日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267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4: 写一个剧本，别让他们太早相见，要有点周旋，开始也别太顺利，就太快被忽略，反正不太对。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4: 涵盖勇士近邻、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4: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1: 四分卫，
0: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哇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2: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还记得上一次跟妈妈说我爱你是多久以前的事吗？别忘了跟妈妈说贴心的话，温暖妈妈的心哦。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老妈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尽力照亮我们每一个梦想。今年母亲节，别忘了帮他们捶捶背。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8: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9: 城市交通观测站，
10: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嗯，
11: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薇，
12: 我是 Aris，
10: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0: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3: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今天呢，我们请到联合报呢丁若兰哦，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呢《足浴》这一出呢，哇，真的实在是很夯的陆剧哦。那大家呢，对于这一个张凌赫所主演的这一个侯爷啊，武安侯呢，应该是印象相当的深刻。但是你知道吗？他不仅会演戏，不仅长得帅，最主要他很会念书。我们今天请了毛毛跟大家来谈几位呢，在陆剧里边哦，他们是属于学霸级的演员。毛毛你好。
3: 伟民哥好，大家好。
2: 好，我们之前是谈过韩剧的。
3: 对，韩剧的部分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好几次，就是韩剧其实有很多学霸，不管男生女生，比如说像什么宋仲基啊、车银优啊、车胜元啊，这三个都是成均馆大学，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啊，像玄彬啊、玉泽演啊、李相伦啊，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2: 是，
3: 但是自从伟民哥推荐我《足浴》这部剧之后，他告诉我这个张凌赫这大陆也是学霸，所以呢我们就想要来谈一谈，就是大陆学霸级的男生，那当然也是很多
2: 很多很多
3: 很多，但是就想推荐几位让大家知道。
2: 对，而且他们有很多是专业，
3: 对，
2: 专业戏剧学院出来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谈。我们谈的有一些，哎呦，明明是理工男，竟然还跨入这个戏剧圈。
3: 我觉得理工男哦，跨戏剧圈又还很会演戏，
2: 对，
3: 很难得。
2: 是啊，好，张凌赫来。
3: 好，张凌赫呢？啊，大家知道张凌赫身高有多高吗？
2: 190，
3: 对，1.9米啊，这是标准的模特儿身材啊。而且他的学历是南京师范大学，
2: 反而没去教书。
3: 对，我跟你讲，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考。
2: 对，
3: 他这个南京师范大学呢，主修的是电气工程，所以他在学生时期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2: 嗯，
3: 他不仅念的是名校，成绩好，还拿下江苏物理竞赛二等奖。
2: 哇，很厉害！
3: 我讲全江苏多少人
2: 啊？对啊，
3: 那个可以拿到这个奖，我真是觉得很了不起耶！你不要讲说拿奖，我觉得排名前100都很厉害耶。
2: 是是是，而且最主要是长得很帅，
3: 哎呀，
2: 俊美。
3: 如果看《足浴》就知道了，
2: 对对对，
3: 就是一看《足浴》我就哇，就觉得
2: 着迷了。
3: 那再来的话，这几个学霸男生有一个是资深学霸了，就是张新成。
2: 张新成大家应该呢对他印象很深刻，就是那出那个《以家人之名》哇，
3: 对，里面那个贺子秋，
2: 对对，
3: 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2: 嗯，
3: 好，那中央戏剧学院简称中戏。
2: 哦，
3: 对，大陆有三大艺校，中戏、上戏、北电。都各有人才，北电叫做北京电影学院，
2: 是，
3: 中戏叫做中央戏剧学院，上戏叫上海戏剧学院，
2: 是。
3: 那张新成呢，就是中戏毕业的，可是他当年哈，他考上了4所艺校的第一名哦，就是北电、上戏、中戏之外，还有解放军艺术学院，4所都是第一名，
2: 哇，
3: 同时录取，这是4大顶尖艺校，所以网友就给他封了一个封号，叫做考神，
2: 考神
3: 就是很会考试。而且我觉得张新成他就是那个脸看起来就是很聪明，
2: 是是是，
3: 他在戏里面也常常演天才，
2: 嗯，
3: 然后但是戏外还真的就是超级学霸。
2: 是张新成特质，我觉得跟张凌赫有一点相似，都是感觉就是比较斯文、比较瘦那一种型的。他不是那一种，因为大陆有一些这个男明星是属于比较魁梧的
3: 哦，他不是肌肉型的，
2: 对，不是肌肉型，只是说张凌赫比较高，而且呢，张凌赫你知道吗？他曾经胖到100公斤，
3: 那也是很有毅力把减下来耶。
2: 对啊，因为
3: 你看，聪明的男生
2: 应该是很严格的自我要求，
3: 就是、会自律，
2: 会
3: 有
2: 自律，对对对，所以你看人家瘦下来，真的现在差很多、哦。
3: 嗯，好，再来哈、哦。介绍这个男生，我其实是看了一部戏剧之后我才开始对他有印象，就是玫瑰的故事里面方协文，就是后来跟

0: 女主角结婚的那一位，
1: 是
0: 林更新。其实他的成名作是《步步惊心》，
1: 对，
0: 里面的十四阿哥
1: 爆红。
0: 林更新他除了是上戏毕业的，他还是上戏的博士。他从上戏毕业一路念到硕士博士，他都好低调。然后呢，前几年有网友在那个网页看到博士录取生怎么会有他，这是同名同姓还是不同人啊？结果证实之后就是林更新本人。所以你看他真的好会念书哦，
1: 是
0: 艺校可以念到博士，我的天哪。
1: 像黄磊，因为很多人为什么称呼他老师，黄磊听说也是博士班，
0: 哎呀，
1: 他有在教书，不容易耶，
0: 非常不容易，考进去都不容易，你要在里面教书那更不容易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我真的觉得林更新很不简单，
1: 很不简单，不简单。好，这一个步步惊心的十四阿哥，
0: 对，
1: 好，再来，
0: 好，再来，好，再来，我们介绍一个很有趣的，叫常华森。
1: 这个名字我听过。
0: 那常华森，大家对他的印象，我们帮大家想一下，他演过哪些剧呢？文明哥，
1: 《暗河传》
0: 啊，里面的苏昌和，
1: 对，还有《白月繁星》，
0: 对，里面的莫离，他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也是一个理工学霸。
1: 哦，他是理工男，
0: 这个、对，理工男完全不输张凌赫，
1: 是，
0: 而且他因为理科很好哦，他在自己直播当中哦，有粉丝就是故意要挑战他，就丢了数学题给他，哦、他就当场帮粉丝解题，你知道，就整个网就火了，
1: 很厉害，
0: 就表示说我这个不是假的，你知道。
1: 我
0: 随便丢什么我都可以接，
1: 我是有料的，我是有料的，
0: 对对对，
1: 我是有实力的，
0: 是有没有趣。
1: 你看有一些明星哦，他们会演戏就是因为他们够聪明，领悟力很高，
0: 因为你要聪明才能诠释戏里的角色嘛。
1: 对， OK， 我们今天就举例几位，事实上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很多都是呢学霸级的这些演员哦，放眼这个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台湾也是有啊，
0: 有 啊,
1: 啊，
0: 台湾应该有博士生的耶。
1: 对啊，你看张钧甯也是学霸 啊,
0: 啊，张钧甯也是书念得很好。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OK， 好，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这个学霸的娱乐报道，谢谢，
0: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0: 母亲节到了，别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妈妈好样，相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空咯。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92.9。
1: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这个假的？哎
0: 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琥。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사랑,
1: 마야,
2: 아모,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1: 外马之地对

爱上这个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小米，最意犹未尽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你掌握五月价差机会，狂贺月城狂飙71%，联发科大涨50%赚百万，油田东杰强势涨停创高，华星光南亚科与环宇 KY 也全面大获全胜。一档股票不会只有一次买点，就算错过这一档，还有下一档，找对人就来得及。马上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锁定五月全新起涨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台股劳动节没有变盘哦，变成母亲节变盘了吗？有没有搞错？美股四大指数收黑，今天台股指数也是开低后，虽然一度翻红站上了42000点，但是仍不敌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翻黑回撤41100点的附近，高低震荡超过900点。这个盘真的不要了吗？妈妈真的要回家找妈妈了吗？要给我们看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大家好，我是大来阿文。好，这个行情不用太担心了，你讲到好像天崩地裂一样。
1: 哎呦，这个盘不要了啦，母亲节大变盘，周五台股开低震荡，十点过后一度急杀，很多投资人都想问到底怎么了。怎么了老师？
2: 这个盘让人家看到
1: 苦笑呢，
2: 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操作了，很迷惘，对不对？
1: 对啊，
2: 明明想赚钱，人家越做越亏，然后看到这个今天好像杀盘很凶，请问各位啦，不是每次都跟大家讲说哈，这个多头就是需要整理嘛？我告诉各位啦，如果不拉回、不整理、不洗盘，那个才叫不健康
1: 哦，那个才叫做可怕呢，
2: 那个才叫真的叫做生病了。
1: 对，
2: 对啊。哪有股票市场只会涨不会跌的，永远开大都不开小。你去那个赌场，那你觉得这个赌场你觉得这是正常的赌场吗？
1: 对，应该是这样说，就是你看这个股市这样一直涨上去你也会怕，可是真的下来修正了让你有机会去捡到便宜的时候，你反而又开始觉得是不是有一点有阴谋。
2: 对，缺口来了，重点来了，你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1: 对，
2: 老师涨我不敢追。
1: 对，
2: 老师我觉得40000点太高了。
1: 嗯，
2: 老师我觉得有一些个股一直在创新高。
1: 对
2: 啊，怎么样都是你的想法，没有说啊现在拉回，现在反而拉回了你不敢买。这个就很像心态，一个什么心态，你知道吗？很多那个这个3-4年前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房子好贵啊，怎么样、
1: 对，
2: 就一直涨嘛。那我就问我的觉得很那个房子很贵的朋友，我说如果现在的房价回到10年前，跟10年前一样，请问你敢不敢买？你买得起吗？你敢买吗？
1: 这个就跟我们前几天节目在跟大家聊的哦，回坐时光机回到12000点的时候，
2: 对，
1: 你会不会勇敢的全压？
2: 一样吗？
1: 对，
2: 那你那20000点有人说高，25000有人说高，30000有人说高，那30000多也有人说高。哎，你看这个，事实上是涨的速度太快了。本来就是应该要休息的。
1: 对耶，老师你讲到这个我也是觉得，因为股市齁一直在上涨，它也没有真的有利空，所以只好找个理由。听说河姆兹海峡好像有一点点擦枪走火。
2: 对呀、
1: 抓到理由让你下来修正一下耶。
2: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波动回档我们要把握机会，买进的机会。你看美伊冲突到现在，油价也没有回到先前的高点嘛。
1: 嗯。
2: 所以有这种消息面产生的时候，反而是很多公司股价比那个冲突之后还要来的低一点，解决问题之后还要来的低一点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这次的回档你不把握，那请问你什么时候把握？我告诉各位啦，这次回档把握，你未来你会笑得很开心。
1: 哦，又回到那一句，勇敢的人值得拥有财富。
2: 没错，没错。
1: 我们看到今天发哥是今天全职股里面最争气的，
2: 是
1: 虽然被警示了，但还是硬涨了 6% 之多。老师从2000多块钱介绍来到了3670元，大涨了 50%。
2: 一个月前他1700呢。那现在3600，这多可怕的事啊！一个月，
1: 因为他就没有在休息，他就一直在涨。有啦，前两天
2: 有啦被警示啦，
1: 被警示有休息一下啊。今天也毫不留情的又再上去了。
2: 我们2000块之前介绍一次嘛，那天就是突破，然后4月21号，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刚好突破颈线的时候，再介绍一次2090，我们也带我们家族朋友买了2次。
1: 对，
2: 2090那次买的人比较多，那他一路上来到昨天被警示。那其实我对警示有点话讲啦。好，我觉得联发科，因为今天刚好这个消息面出来说，这个金管会要检讨一下他的这个机制啦。
1: 对啊，
2: 这个被警示的这个机制。
1: 嗯，
2: 好，那我先讲结果好了啦。好，今天联发科再创新高，来到3630， 高盛看到多少？高盛看到5000嘛。
1: 老师，今天创高是3670。
2: 哦，抱歉，3670。
1: 对啊，
2: 我敢跟大家讲，我看的比高盛还要来得好。好，也就是说高盛看出到5000嘛。
1: 对。
2: 那我是看在以上啦。好，所以联发科，我觉得基本上它不需要任何人担心。拉回在短均线、五日线，好，有拉回修正，你就可以买进。
1: 哦。
2: 那前两天为什么会做修正呢？那是因为就是它不是基本面的问题嘛，真正的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制度上面啊。
1: 嗯，
2: 人家联发科本来好好的，业绩也是很亮眼啊，结果就是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嘛，那把发哥市值这么大的公司去
1: 也关进去了。
2: 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有那个台积电本来要被关，
1: 差一点，
2: 结果金管会就有一点放松对它的这个条款嘛。我觉得联发科应该有这样的资格啦，为什么呢？大家听好，
1: 嗯，
2: 这一波在联发科上面外资投信都赚，可是外资赚的比投信还来多，因为它的张数比较大。那所以我们先主导啦，赚这一个赚联发科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钱，股价的钱是外资最多赚的最多嘛。我告诉各位，外资最讨厌这种不合理的人为干涉，外国人啊，金头发的很讨厌这种的。
1: 其实也合理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当初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怕大家去炒股票，
2: 对对对，
1: 而且是炒这些不合理的股票。
2: 问题联发科没有人。
1: 对啊，因为联发科合理嘛，它本来就是全职股，台积电也一样是，台达电也一样是。但是当他们股价在飙的时候，
2: 是
1: 谁炒得动他们？炒不动啊。
2: 好，最后你说的很好，维护市场秩序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当你如果连外资都觉得说你这样是不合理的，你反而你把你自己的这样子的规定用在所谓的全职股上面，你反而是扰乱市场嘛？你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你到最后外资会觉得说啊，那我让啊，那就包你啊，哦，这个我们买的股票涨上来，你说你就要给他那个警示，那你这样反而不好啦。哦，你到后面如果我是外资，我觉得说你这个市场是干预太多了，那到后面我来一个大逃杀，那你相对很多全职股你就包含散户就会被割韭菜。好，那我还是这个呼吁一下啦，我觉得还是要维持市场秩序，可是我觉得这对这个大型股来讲要稍微放宽一下。
1: 嗯，
2: 好，那我就再重申一次啦，啰里啰嗦一下，那再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我联发科的股价我看得比高盛还要来得好。高盛看5000啦，
1: 嗯，
2: 好，我觉得不止了这个价格，这是我对联发科的看法。
1: 哦，对啦，因为老师你从2000多块介绍到现在3670了嘛，有半张的朋友你也有61万的价差了。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赚到价差最重要，台股盘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2: 是
1: 你都同样有价差机会。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鸿海、台达电都是下跌的，
2: 没错，
1: 但是联发科好，我们就做联发科啊，没有说一定要往现在状况不好的股票去做，因为价差最重要嘛。我们是选那
2: 种价差才是最重要
1: 的。对，我们就是选现在好做的股票来做。那发哥好做啊，为什么不做？虽然他现在进警示了，但是他一样是表现得很好，我们还是一样有获得价差嘛。
2: 没错。
1: 不过老师，鸿海看起来今天是跌的，可是他前两天看起来表现不错啊。
2: 没错啊。
1: 那鸿海要怎么看呢？今天感觉好像很多很好的股票都表现得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欸，
2: 其实鸿海在我们技术面上面现在正在走所谓的黄金右脚，但是这只脚没有那么的有力气。当然我觉得鸿海要在股价推升最积极的时候应该是在法说好消息跟这个 AI 伺服器代工或者是营收公布之时，好，那有这个很突发性的这个爆炸性的这个成长，或者是有那种接单的大力多，很确认的大力多，我觉得那个股价才是最好表现的时候。
1: 嗯，
2: 那但是买鸿海的人，我觉得就是一个波段持有的心态啦。好，那现在的最棒的价格，我认为啦，好，最好的价格是回在225附近啦。好，那如果 AI 伺服器是一个很长线的利多，好，是一个对这个公司营收是真金白银的贡献来讲的话，那我相信那他整理一下再上，好，休息一下再上，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
1: 他现在也切入低轨卫星了，不是吗？
2: 哦，他
1: 所以他题材又加持上去
2: 了，他包罗万象，他几乎是包山包海，什么都有做。哦，毕竟他就是代工嘛。
1: 对，
2: 那他甚至于他车子也有做啊。
1: 哦，
2: 电动车啊，那个鸿华的部分
1: 就是鸿海，我们还是长期看好啦。
2: 是，
1: 只是说他现在稍微休息了一下，我们也许有其他更好做的股票可以去做价差。
2: 哦，你说到重点了，
1: 对。对，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股票好了啦、这个前一阵子这个我们在介绍南亚科嘛，那南亚科也是一样，今天大回档修正，今天来到274，那比昨天的价格大概跌了将近20块嘛。
1: 对啊。
2: 啊，我想问各位，你会紧张吗？
1: 很紧张、啊。
2: 如果你买在 23.9, 你紧张什么？
1: 没有，我买在高点我很紧张啊。
2: 23.9, 如果你买 23.9, 你是不会紧张啊，你买在高点你会紧张哦。那我告诉你，你也不会赔。为什么？今天留一个长长的下影线。如果真的要跌要回，我跟你讲，根本不要去留这个下影线啦。
1: 老师，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但是因为上半段时间有一点有限，我们先请大家哈、有空的时候拿起手机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可以加入谢一文谢老师免费的 LINE 粉丝团，上面都会有强势股的解析跟老师对台股目前的看法。利用休息时间先加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刚刚老师有讲到哈，网红啊，南亚科，哇，今天看到很多下沙的重灾区哦，比如说像 ABF 载板啊、PCB 还有记忆体跟部分的 AI 高价股跟成熟制程的晶圆代工，都是有被出货，应该这样说。南电今天差一点要杀到跌停，星星锦硕也是大跌 ，PCB 的金像电也是一度跌停，但是盘中重挫到6%之多。记忆体包含了南亚科、华邦电，盘中都下跌了超过7%，尤其是旺宏，因为很多朋友都有旺宏这支股票，因为之前它表现的最好嘛。那怎么看呢？还有世界也是一度重挫到跌停呐、啊，哦，盘中跌了超过9%，联电也是下滑到89.9元，盘中跌幅超过 5%。 哇，这些股票虽然说看起来是在盘中突然杀跌，但是其实也是有在低价的时候买盘快速进场哦。这些之前很热门的股票是怎么看？比如说你看像旺宏啊，还有南电啊，还有联电啊，这些好像大家都手上可能都有这些股票，我们要怎么看？
3: 听到这些股票，我跟你讲，相信很多在这个开车的这个投资人跟听众手心都在冒汗了、
2: 啊，对啊，
3: 甚至于今天早上有人冲进去直接套牢，一直看着一路看着绿线往下滑，想要砍又舍不得，想要怕想要爆又怕它继续跌，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整个人都拱心拱心，对不？
2: 嗯，
3: 好啦，谢老板给你一点信心，谢老师给你一点信心啦。好，这个旺宏它不是在跌啦，你看昨天晚上的费半在跌2%多嘛，我们不要说重挫啦。他、啊、有没有一点替那个费半在买单？其实是有的嘛。但是有没有实质的这个三大法人在卖超他？当然有啊。等一下我们来解释。
2: 嗯，
3: 那南亚科的部分一天跌到20几块啊，这个刚好260块收一个长角，最低260嘛。然后你收盘是274，收了14块的一个长角。那我是告诉各位啦，这是多头送给你一张很便宜的车票啦。哦、我觉得下周开始应该，再过高的这个机会蛮大的，但是很多投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杀下来了以后就记忆体完蛋了啦，主力连到3天啦。那关键在于哪里，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就从南亚科举到旺宏的例子来看哈，昨天的时候，旺宏累积的这个卖超43400多张，那大概是一天就卖掉71亿哦。那全市场卖超第一名，那、尤其是谁在卖？卖外资卖了33000张嘛。所以你会认为说，啊，这个主力连到三天，因为投信也卖，投信卖了8400多张，那更狠的是那个 ETF 啊，00981A 啊，
2: 姚姐在到货是不是？
3: 对，他买一个礼拜，姚姐就怎么样一箭出清呢、欸？他就一个礼拜，他就马上把3000张全部出掉，
2: 嗯，
3: 那本来就是3050张啊。那卖掉3048张，等于说把 99.74% 的股票全部都卖掉。这几个事例加起来，你猜多少？在旺宏上面就卖了100多亿。那你说短线上出现100多亿，有这么庞大的固定式的卖压，那完蛋了嘛？一定 BBQ 了嘛？没有，它还在高档，它还在颈线之上，它还在怎么样？新高回这个过新高之后2天回档修正而已。好、哦，所以市场上最强、最强、最强的买进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啊？去攻这个旺宏的这个买盘，并不是在这些公司上面呢、欸。你觉得会是谁？我说，我觉得会是业内，我甚至觉得是大股东。什么叫业内？我说的业内不是我们金融业的业内，是谁？了解这个产业的业内，比如说像类似像潘董。哦、比如说像是这种科技业的这种大老板，要不然没有人挡得住这样子的卖压啦，全市场都在卖，可是你发现今天还竟然收脚收在这个150以下，马上就有人在收货收货收货收货收货，那有什么好担心？没有破线还在收货，那有什么好担心？最大的卖压说不定，我告诉你，下个礼拜你回来你来看三大法人反而变来买，好不好？所以南亚科也是如此啦，留了一根长长的这个 K 棒下影线，我觉得下礼拜都很精彩啦、类似这样的股票，如果你是建立在低成本能力，一点都不用害怕。 好不好？好像这个窄板的部分，很多人说难点，我先讲个大概啦，有关于窄板的部分，那现在全宇宙大家都知道了吧，做窄板的不是三家是四家了嘛，那其中就是南电啊、星星啊、锦硕啦、臻鼎啊，
2: 嗯，
3: 那目前他们就是涨多休息啦，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好太多的预测，就是说这里要转空了，窄板完蛋了。那很简单的就是说资金也轮到其他的股票上面去嘛，我们待会应该是会聊到，应该缺口应该问我被动元件啊，因为资金转过去了嘛。
2: 对，
3: 那无论是基本面技术面，就窄板来讲几乎来讲还是非常的漂亮，也没有什么利空打击啦。那营收稳健的四家公司里面，其实南电我会比较有点话讲啦，它的营收没有预期来的这么漂亮、哦、所以今天杀深一点、嗯、就刚就我所讲的嘛，今天杀的最深就南电。
2: 对，
3: 啊，只是它不如预期，事实上我还是很期待它四月份五月份的营收，应该讲五月份的营收啦、欸、我台湾工这个月应该会比这个上个月会好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3: 哦、所以我还是有期待的啦。好，就某种程度来讲，我也蛮喜欢的是像锦硕吧，臻鼎嘛、嗯，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做臻鼎，从200多块做到300多块，做到400多块。
2: 对。
3: 那近期来讲，法人也觉得说，哎，这个开始有点在说小小的释出股票，或者是买进股票的这个效率变少了。你从我打出图来，我们这边都看得很清楚。那事实上，我觉得很简单呐、啊，就是在做一个所谓的股价的循环嘛，就是说。嗯，涨过的股票我先把资金抽出来，我先做其他会涨的股票，
2: 嗯，
3: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轮动跟循环。
2: 对，
3: 那窄板今天表现都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也很期待星星的财报，也更期待四月，它是在今天当中我还很大胆的请家族同学、哦、点点点，我就不要讲了、哦、好吧，我就不要讲了。
2: 嗯，
3: 好，那这个就是四月份的财报还没公布，我给他窄板只给他存这根而已啊，就应该下礼拜一以前会公布，然后公布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定他先谈嘛，那我们就用价差的心态来做这个对待吧。
2: 嗯，
3: 好，期待一下这个臻鼎的财报应该也会不错啦、哦、所以下礼拜我觉得来到这个低点，有些股票是可以做买进的动作的。
2: 老师，那联电怎么看呢？你快速帮我们带一下好不好？
3: 2303的联电很简单嘛，连涨一天、两天、三天，今天有个开高走低，把这个短线上的缺口回补掉。我们通常讲哈，就价量关系来看，如果在这个短期之内、三天之内把这个上升缺口补掉、嗯，那代表就是短线上转弱了。
2: 哦，
3: 那既然是转弱势，我们就有几个观察点嘛。
2: 对，
3: 好、哦，这个在前一次的缺口85块到88块之间，这个尽量不要在短时间再补一次缺口。
2: 哦，
3: 那第二个，好，如果真的要补的话，那你补到你碰到缺口没有关系，可是你收盘价你站回到五日线之上，或者是缺口之上。
2: 嗯，
3: 好，那这个时候到时候我们再来做判断。可是现在可以确定了，短线上稍微降温了一下、
2: 嗯、
3: 火太旺了，
2: 今天蛮多股票都降温的啦，
3: 是，
2: 但是刚刚有老师讲嘛，因为资金要轮动，
3: 是，
2: 他们从这边抽出来的钱一定会换到下一档，换到哪边呢？哇，我的天啊，被动族群的被动元件的族群、
3: 嗯、
2: 最近这几天是逆势喷出的黑马、哦、
3: 没错，
2: 国巨五天内狂涨了 26%， 今天也一度攻上400元的大关，但是老师提醒大家的3026的和盛堂更厉害，
3: 国巨刚好最强，
2: 他更厉害，因为他从248.5元，老师你提醒大家到现在330元，大涨了 32%， 今天是攻上涨停板的、哦、今天大家都在一片惨绿的同时，它锁上了涨停板，老师介绍的价位到目前已经大涨了 32%， 如果你有四张你有32万元的价差了，而且这一只股票的价位买四张而已吗？你简直可以买十张，如果你买十张你会有多少价差、
3: 欸、你
2: 有60-70万元的价差、欸、而且没有很久的时间哦，信昌电也是今天攻上涨停板。老师，像这样子被动元件这个族群还会继续喷吗？
3: 当然会，我们讲了嘛，这被动元件里面我认为结构最漂亮最完整的就是3026的和盛堂。
2: 对，
3: 我告诉大家啦，我认为和盛堂的价格会超过国巨。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懂里面的那个内文的人，你一定会喷我，老师那个国巨多大，和盛堂什么咖什么东西、啊、
2: 对啊，
3: 你一定会这样讲。你去了解它里面真的是和盛堂有切入到所谓的 AI 哪一个部分的需求，你就会知道说哎、欸，短线上至少和盛堂可能会超越国巨，所以国巨现在300，我看一下哈，应该是350几吧，哦，389，和盛堂拿到多少？和盛堂拿到330了，快了哦，快了哦！我告诉你，和盛堂连续四天涨停，就是我告诉你，被动元件你要做，你就做和盛堂就好了。如果你真的找不到股票，你记得吗？前天跟大家讲，信昌电过平台高，而且外资那一天买了将近4000张。所以这档股票短线上都还有高点，大盘回档，信昌电涨停， 和生堂涨停，如果想跟着我们做的麻烦你、敲敲我们小老鼠 OK 一起吧、好不好？
2: 老师，现在族群轮动的这么快速、我们应该往哪些的族群的股票去留意？你可以在 Light 上面跟我们说吗？
3: 不用担心、你就趁着这一次母亲节的专案，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做，先加入我们的 Light， 先来了解，我们在 Light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2: 好，因为刚好今天是修正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利用修正的时间先来咨询老师，因为涨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有机会让你上车了、你要思考一下要不要跟上。当然母亲节要到了啦，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先祝福各位母亲节快乐、利用老师给大家的520感恩优惠季，先加入 LINE 来领取，至少先知道下礼拜你要做什么样做什么的操作呢。拿起手机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可以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来问问看老师，到底现在我们应该要怎么操作，怎么样从下礼拜找到台股做价差的机会。不管你是孝敬妈妈还是让自己开心，先给自己的账户有底气，好不好？先来抢这个优惠名额，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也祝大家假日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4: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330年这一天，君士坦丁堡被定为罗马帝国的首都。在西元12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已经是发展成为当时全欧洲规模最大并且最为繁华的一座城市。后来罗马帝国的承继者拜占庭帝国逐渐的衰落，而领土范围也逐渐缩减到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以及周边的一些地区。到了西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另外一个历史课本上提过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给攻陷，而此后呢，君士坦丁堡也成为了鄂图曼的新首都，又再度繁荣。那么西方的学者们习惯会把这个城市用两个不同的名字来作为划分，如果是基督教统治时期的话，这个城市会被叫做君士坦丁堡，而如果主政者是伊斯兰教治下的话，它会被称之为伊斯坦堡，所以这两个名字都是同一座城市。而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名字还是被东正教给沿用，这些教众们都会把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领袖也是当成整个东正教会名义上面地位最高的领袖，称之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并且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君士坦丁堡，你也会发现这边有非常多宏伟的建筑，像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君士坦丁堡竞技场，还有黄金城门。而这座城市命运多舛，两次在历史上面被劫掠，但时至今日还是保存着非常多的艺术跟文学作品。而在鄂图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逐渐破败，但随后又得到了迅速的复兴跟发展，在17世纪中期再度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另外在西元的868年，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金刚经》印刷本首次在中土被翻印，这是世界上面最古老的一个印刷品之一。以及在1949年，暹罗正式的把他们的国家名字更改为泰国，而泰这个字就取自于这个地方的主体民族泰族，意思是自由。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卢广仲《无敌铁金刚》。
3: 嗯哼，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走过风雨，在2020年的时候，林小培翻唱了这首歌曲，原唱者是江美琪，2000年的时候的歌《上帝的帮助》，后来这首歌的创作者小安，2003年也有把它重新的再诠释一遍，刚才听到的是林小培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不同于小安，也不同于江美琪的，在节奏方面是走一个三拍子的节奏，然后就听上去在编曲上也有一点点那种基督教的福音歌曲的味道在，是跟前面的这个小安的版本或者是江美琪的版本都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上帝的帮助。继续关心新闻消息，来关心在天气的部分，今天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天气，午后的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各地低温大概22到24度之间，白天的北部宜兰花莲高温27到29度，中南部台东30到34度，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一带可能有36度的高温，户外活动朋友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立法院三读通过在野党共推的7800亿元军购特别条例，并未预算审查增设关卡，但是对美国采购的海马式火箭5月底就要付款，行政院力拼本月底前要送出特别预算案，而民进党主张循预算法第84条先行支付，期待在野不要再阻挡。国民党则表示，即便上周通过的是 1.25 兆元版本，特别预算案也很难在5月完成三读，并且表示行政部门有多种的合法因应方式，不会拿不出钱。对此，国防部表示，海马式火箭军购案必须在5月31号前交付投款，否则案件就要作废重来。而本次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预算规模，让美国资深的政府官员表示，对于有部分的项目遭到删减感到失望，而美方相信这些项目必须取得预算，也表态支持原先的提案内容。美国白宫负责媒体报道的联络人本月10号对白宫记者团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本周将访问中国，并且行程是3天2夜，而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则是本月14号。除了川习会之外，根据了解，东道主习近平也将亲自在北京世界遗产天坛公园为川普导览，在当晚并将举行欢迎晚宴。本月15号，两位领袖会进行茶叙，并安排午餐餐叙。另外，中国商务部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5月12到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中共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来作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医疗法第12条，正式将三班护病比纳入母法。不过，中华民国精神卫生护理学会发出严正声明，质疑精神科急性病房可能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也批评卫福部程序不透明，担心精神病患者照护安全以及护理人员劳动权益可能成为制度漏洞。对此，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副司长陈清梅表示，在113年公告时，确实没有将精神专科病房纳入急性一般病房，主因就是在区域或地区医院等级的精神专科医院，因为夜班护理人力严重短缺，院方及护理师对三班护病比有严重落差，两年前开始就多次协调，双方没有共识，目前是研拟才奖励措施，鼓励医院达标，也不排除两年之后纳入设置标准。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开车开几啊工，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何不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1: 台中市政府5月13日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267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你掌握五月价差机会，黄鹤、月城狂飙71%，联发科大涨50%赚百万，油田、东杰强势涨停创高，华星光、南亚科与环宇 KY 也全面大获全胜。一档股票不会只有一次买点，就算错过这一档，还有下一档，找对人就来得及。马上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锁定五月全新起涨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来来来，阿金呢？
4: 车顶剩几秒了呢？咱紧过去啦！
5: 阿公，安尼危险未啊啦？
4: 马紧啦，车会甲我让啊！
5: 无啦，阿公，安尼冲过去吼，那是驾驶袂赴反应，无看到咱，就有可能会发生意外呢。咱等后一个车顶啦。
4: 你讲了嘛对啊？
5: 对啊，等一下较安全，平安才是上重要诶。
6: 时间有够，慢慢啊过；时间无够，后摆再过。以上是交通部甲公路局公告。
7: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耿斯汉的歌曲跟往事干杯，2021年的翻唱作品。7:30，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随着手机平板装置普及，大家的休闲形态已经越来越数位化了。那么这几年几乎每一个年龄层，只要他手上的手机或平板，都会成为低头族，长时间追剧、滑短影音或者是久坐少动的这种生活形态，会让你的体力下滑，而且你的肌肉也可能会容易萎缩，甚至会有很多慢性病、身心的问题。那么最近呢，有一些医生就有说到说，现在大家很流行的一个手机游戏皮克敏种花的游戏，然后全台湾都掀起热潮。然后这种游戏它是以走路为核心为主，透过种花啦、收集东西这些任务的机制，也促进了很多久坐少动的族群愿意主动走出家门，在日常生活当中自然的增加走路的量，这件事情是蛮好的。那么这个游戏可能也会让你想到好几年前那个另外一个 Pokemon Go 的这个游戏，也是当时候让很多玩家愿意走出户外，然后在现实世界当中去跟别人互动。而且这些游戏你会发现，他们都会用一些任务的方式让你主动的愿意出门，因为自动比自律其实来的更重要，自主愿意做这件事情才会长久。然后这个跟中医里面有提到的那种情志养生的理念不谋而合，也就是中医的观点是说，养生这件事情它不一定要是非常的外部化、非常制式的，或者是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有点痛苦的，不是。中医强调养生当然也可以结合休闲、结合娱乐，这是最厉害的一种养生方式。那么可以透过手机游戏来维持健康跟运动当然是不错，可是也有医生提醒，边玩边走这件事情带来的健康的效益，还是要把握适度的原则才会有养生的效果。然后建议大家散步的时候，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一边走路的同时也要留意量力而行，微微的出汗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就是达到健康运动的标准。然后避免长时间过度的行走，体力可能会透支，然后关节可能会有额外的负担，所以量力而行很重要。另外是时间的选择，尽量避开正中午的高温时段，可以选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来进行，可以降低中暑、降低一些身体的损伤的风险。然后再适度的来补给，携带一杯温开水，然后或者你可以加入一些黄芪啦、枸杞这些药材来帮助补气生津，这是中医的观点。那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可以再去咨询中医师。以及呢，这些游戏虽然是虚拟的，但是你去玩这个游戏，走路带来的健康、带给你的快乐、带给你跟别人的互动、社交的连结，却是真实的存在着的。那这个游戏也有人就说，很像是把以前那种我们的原始老祖宗们的生活行为，采集、打猎、种植、探索这些行为，透过数位化的方式，重新让你感受这个原始祖先们的生活方式。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游戏也可以带给我们愿意走出家门这件事情，而且以后可以结合一些穿戴装置，或者结合定位、结合健康数据，或许也有潜力变成所谓的预防医学，然后也可以成为人跟人之间，或者是家庭成员跟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重要的桥梁。

0: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4: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3: 妈，
5: 爸，
3: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7: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8: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包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2: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秦亚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免 app， 免插卡，快速申报三步骤：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估算表内容；三、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也可以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后完成申报，不仅还能直接拍照上传哦。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哦，为经营通风，万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办，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万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8: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北有书店业者日前发生卖场中有老鼠的事件，有民众目击倒在地板挣扎的老鼠。台北市卫生局则表示会与商业处、环保局到场联合稽查，并要求业者加强美食街柜位清洁卫生辅导，也落实病媒防治措施。另外，市府从5月8日开始已经从中山区启动全市大清消，针对清消期间现踪的鼠只活动，市府也会持续加强巡查以及处置。中央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南延到高雄，预计在嘉定区正顺北路、永安区弥陀区以及南海路设置4处地区型交流道，8月启动综合规划，总经费上看1200亿元，最快2044年完工。另外，地方争取湖内段路线与新达港串联，终点可连接国道10号高速公路，改善翠华路出口拥塞，降低平面道路冲击。公路局则回应，地方建议会在综合规划阶段逐一讨论。彰化花坛虎山岩金针花已经正式登场，目前几乎全面盛开，每天都吸引上千位游客前往赏花，甚至有不少民众包游览车来一睹为快。而虎山岩金针花海栽种有适合平地的新品种台东7号金针花，色泽金黄，也欢迎全国民众前往赏花。2026嘉义艺术节首度携手人气手机游戏皮克敏推出散步活动，而嘉义市府文化局也同步在5月9日跟10日于嘉义旧监狱宿舍群实验牧场举办牧日小市，结合微型市集、音乐演出以及牧都走读等等的精彩内容。嘉义市长黄敏惠并且亲自到场，也与民众共度温馨惬意的母亲节周末。淡江大桥本月12日将正式通车，外界质疑机车道过窄。新北市警察局长方仰宁日前表示，有路权主张者企图要在通车当天以大量机车行驶主线道表达诉求，警方会做好应应与管制，不会让机车行驶。而新北市警察局交警大队则表示，淡江大桥采汽机车分流设计，通车初期警方将在两端的重要路口加强交通疏导，以防机车误闯， 如果有机车骑上快车道，会依法拦查以及举发。一年一度2026头城大热闹妈祖文化祭已经登场，宜兰头城镇公所携手230年历史的开兰第一妈祖头城庆元宫举办庆典。绕境队伍日前在妈祖神教引领下，由镇公所团队、全镇各寺庙以及民间团体组成壮观阵容，绕境头城大街小巷。另外有妈祖之夜表扬模范母亲。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